0: जिंदगी के अनमोल लम्हे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 के साथ।
1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18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，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18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，今日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